下个毒辣酒店的 Big Toy， 我因为博士我就不求心，就被这大呼吸就被闹佛心。 Oh, it's a big rusty thing， 我为要个 bring us， 我们梦见